阴部子弟赤弟母弟子弟以下就按这个地过来吃呢，按这个黑就地十六多就按这个从阴族过接阴族过，鸡拉他俺妈是呱呱毛的，狮子拉他俺妈是大大毛的，日木骨头就撒出过按这个阿姨可毛的，开什么的鸡什么的，我不拉他什么的，我宁愿从阴族过。

0: The word mursu or mosu actually came from their traditional myth. It's actually named people from the sky.
1: Mosu人的观念里面就是这个最古老的现行文字，这个是天，这个是通道，这个是人，人是从天上下来的意思。所以我们Mosu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万物有灵，灵魂不灭。

0: 摩梭人和外民族不一样的就是母系大家庭，最老的最原始的一个始祖母他的儿女生活在一起，然后在这个家里都是母系血缘血统的一个传承。那男人就是我们通过一种叫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
1: 我们摩梭姆拉就是母系嘛，它是传承的是相当于女孩子相当的喜欢我们的姓氏，它是跟女孩子姓的。我那是最小的一个，姐姐哥哥他们都非常的关心我，从小都很关心我的。你看那个女神山，那个最高的那个山峰，它称之为女神山，它是一个女人头平平的躺在泸沽湖里的，这个阿妈守护泸沽湖的，她是一个孕妇嘛。
0: 我们去水源地的时候我们大人就会说这个是自然神居住的地方因为自然神是我们又叫水井神、水神，泸沽湖也是自然神在的地方那我们不可以把脏的东西扔进水里面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自然有自然的空间人和自然是互相依存在一起。我们摩梭人有尊母爱母从母的这个观念，咪是母亲的意思，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我们都会用咪来表示。我们最重要的房子叫日咪母屋大地叫地咪大地母亲，泸沽湖叫西南咪母亲湖，太阳叫尼咪白天的母亲，月亮叫黑咪晚上的母亲大山叫伊纳咪大山母亲，大河叫伊咪大河母亲，心脏叫努咪，所有的大的厚重的吉祥的美丽的这些我们都是用母亲的这个品质来代表。

0: 我你那是家里不是在哪里不好多个不得行的不错就得了你的不得不个是吃瓜啥不得不吃瓜啥过生你的这不啦干啥啦这么跟你啦为了别个是不打说别个的了不是不那个吃什么的了病的别个切个的还没看到的这样
1: 只要一次火把节的话少不了插独乐河独乐河就是独乐就是大家出来玩火把了的意思河就是唱的意思我七八岁的时候我自己喜欢给他老人学了我十二岁的时候参加比赛了以前我们彝族女孩嫁的很远的时候一年才一次两次回家平时的话没时间再相聚在一起唱歌所以过火把节三天呢必须要唱的三天三夜唱的很长时间现在只表演二三十分钟了以前就是几个小时的唱的
2: 以前是传统学妹她会在一个就是大的一个空旷的地方大家自发性的去过火把节其实每年其实最被期待的就是这个彝族的传统学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0: wana sun no shin yesa gana mbamche mche lobo jimo jiza buzu luza hata zo una ade bave havia sveravia budi bregeza hata zo nishin yesa gana tsumaza hata dusha tsaga se goti aina asha ni suti sara ga tsugasa na vusa losa shin gidi goka ama gasa na avaso anoso aloso tsuga tininzo
1: 啊，人造物的这个传世家业这个概念，就是当时看到，大家结婚的时候，其实穿自己民族的服饰的，女孩子特别少，大家都会去穿婚纱或者是穿其他的服装。那我觉得，其实咱们彝族服装这么漂亮，对不对？可以去做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的现在的那个斯隆梗就是叫“你的嫁衣可以传世”，就是一个是对于这个。手工艺的传承，第二个是对于就是希望年轻人啊真正的爱上自己的民族的服装啊。

0: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了呢？其实有的人呢，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的仰望过星空。天津四织女星、牛郎星呢，他们三个呢组成了夏季大三角，而银河呢确实啊在这个天津四这个位置呢非常的璀璨，非常的明亮。在这片草原上呢，我整整的坚守了6年，主要呢就是给大家讲星空，讲一年四季乌兰哈达的星空啊，讲飞逝的流星。尤其在七夕节的时候，看到一颗流星呢慢慢的划过天空啊，真的像一个七夕节的那个鹊桥。其实所有的民族呢，星空都是他们的母语，所以说我们是星境的孩子。蒙古族老阿妈呢，她也一样，她辨别时间和四季。蒙古包上的这个有一个十字啊，蒙古包上，然后这个十字呢投到了地上，这个是个天然的日晷，他会看这个投到地上的这个影子啊，几点几点几点。同时呢，他也会去蒙古包的后边呢看这个三颗天狗星，他会去根据三颗天狗星呢来确定四季和时间啊。乌兰察布呢地质形态呢确实多种多样啊，有山有湖啊，有火山。我很小的时候啊，那时候科学家还没有告诉我们这是火山，但是我的那个就是我的祖母跟我说这叫火烧山，我就不知道这个远古的记忆来自于哪里。乌兰哈达的火山呢，其实它形态各异嘛，像这个五号火山呢它比较完整啊，它喷发的这个形态呀，火山锥呀，啊，这个火山坑都看得非常完整。而六号火山呢，它是人工挖完以后给解剖掉了啊，你能看到火山内部的结构。
1: 因为我们本身是北方人，想回家了，所以想找一个离北京比较近，然后又单程，其实在高铁的距离也就是1.5小时吧。然后到了那儿，我们就觉得哇，这其实这和我们理想中的草原是一样的。很广袤，等回程的时候你说哎呀正好那个夕阳洒下来，然后我们就沿着湖边往前走，就看到了一个牧羊人然后在放羊，然后这个时候一只羊很慌张的就飞奔到河边去，但是它在奔的过程之中它还站到一个小山坡往那个湖那边望了一下，我当时就特疑惑，我说哎这羊去干嘛去呀、啊、然后后来紧接着就往湖那儿奔，他那个时候已经脱离了羊群了，就这是在那个牧羊过程之中很少见的。然后后来等他到河边，忽然你就能听到这个路上有一只小羊刚出生咩咩的在喊，然后他就反应过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说那只羊是初为人母，然后他再返回来狂奔到自己的孩子旁边去不停地舔舐他那个孩子，他必须要把他的孩子就是让他孩子站起来，他那个孩子可能才能活，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觉得哎呀就是生命力的伟大吧啊。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太阳落下洒在整片的土地上，所以我们就觉得啊这就是无声气力。所以我们希望能表达人和自然、人和动物之间的一种共生的状态。我们欢迎这个牧民家的羊早上起来或者傍晚它白天的时候是可以在我们这儿吃草的啊，虽然就是园区里面你可能会看到小的小羊粪球啊，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希望它能保留下来，因为第二年的话这个羊粪球第二年我们这个区域里面的草就会长得更好。其实无声奇迹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乡村的社区啊，其中包括民宿营地、帐篷、酒店咖啡厅、中餐厅，还有一个艺展中心和一个湖心岛，就是精神建筑啊，平时做一些艺术活动之类的，也有着这种地标性建筑的一个属性啊，就是让我们这个小的地方可以被看到，

0: 掌墨师顾名思义就是掌控墨线的师傅，
1: 把所有的木结构的那些该打的圆啊，把它画可以画出来，还有那些方啊，把它画出来，然后让工人把它加工好，拼凑起来，做成一个房子啊，鼓楼啊。
0: 掌墨师在一个木构建筑的营造体系里头，他是这个整个工程跟这个系统的总的工程师。我认为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就是地方审美的界定者。
1: 比如我们做一个，比如做一个鼓楼啊，我们先把它图纸规划出来，一层多高，总共有多少层，地面啊，地面面积把它量好，然后掌墨师把它的结构全部画出来，在木头上一笔一笔的把它规划出来，然后再叫团队把它眼打出来，然后把它一起拼起来，都成了一个鼓楼，都是榫卯结构的，不用一钉一卯的。
0: 这个就是黔东南地区的木构建筑，它的造诣最高也是最典型最代表的建筑形式叫鼓楼。那它一般就是村寨当中的寨老，就也就老人家们就在这里头会休息的一个公空间。比如它为什么叫鼓楼，它一般就是最上面会放一个鼓，比如村庄里头遇到任何的事情要召集所有的族里的村民啊，那么它们就会鸣鼓，所以叫鼓楼。除了鼓楼、凤仪桥之外，那可能乡村也需要美术馆、博物馆或者更多的社交的空间，尤其是顺应它的发展。那么它需要新的空间的时候，它传统的这种建筑形式从来没出现过，所以开始对它的结构构造就不仅仅是停留在物理层面的这个提升了，比如它的这种结构、它的建筑形式、它的空间的更多样性，来去让这片土地上面有更多元化的这种空间，适应当代的发展的空间就可以出来。这里头我认为有个非常核心的，我们一直在坚守一个事情，就是他们的掌握师能够造得出来，就我们不太去改变他们的整个逻辑系统，就他们的手能够造出来的东西。所以隐山人那里虽然看的这个建筑的形式也很外来或者甚至很新，但也都是我们当地的掌墨师他们造出来的。我们一直在讨论什么才是最有温度的空间，我们如何才能设计出来人与人之间最紧密的这种建筑。那我觉得地方性建筑还是得人与人之间，设计师跟匠人跟使用者有这样的一种紧密的关系。非常偶然的一个情况就到了黔东南工作，那么却在黔东南待了这八年，也在不断的改变我对建筑的理解。黔东南这边的建筑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它是一种对于这种生命可持续不断轮回的理念吧。我们之前调研就有一个风俗，就他们小孩一出生，家人会给他种植一片桑树林，就是生命树，祈福他茁壮成长。然后他到了青年18岁、20岁左右，那么伴随着他的这个树也是到了18年到20年就可以当主材做柱子、做梁、做坊，就可以搭房子。再到他们50-60岁，然后到了暮年要开始思考未来，那么就是他的去向问题，那就为自己准备一口棺材。然后刚好做棺木的这个木材又是伴随他成长出生的那片

林地里头砍一棵最直的最大的拿回来做棺材，而那样的一种木头五六十年的木头的直径又可以容纳人的身体，百年之后又棺木跟人的身体又回到这个土地当中滋养所有的树木这片土地，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种轮回。

0: 白族农民画谁懂啊？因为他们一定会在心里有一个故事线索。教奶奶实际上是不用教，他们天生就会了，他都能摆出这个线索来，这个构图也是天生的，和白族人在一起产生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他没想要创办，是被问了以后说，哦，我只能这样来教老外婆嘛。当时一个78岁的奶奶，现在90多了。其实你说我教了啥呀，我也说不出来，好像真没教呀。比如说有人问我，他说沈老师你教农民画你会厌烦吧，我说不会，我是第一个欣赏者，每次拿来给我看，我就觉得是真的是心底里面喜欢他们画的那个。我们也知道云南是红土地嘛，所以我让他们去采一些泥巴，看看能不能用泥巴。
1: 说泥巴画那时候是沈老师跟我们先跟我们画，我画出来两幅，我画着两幅后是给他们全部
2: 画，
1: 每人画。
0: 他们第一次采来，装在瓶子里面，我说啊，这么多，31个颜色，现在就越来越多不同的小颜色，蓝色的土也有。你不能想象土地是蓝颜色的。
3: 大家来到大理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跟蓝有关的地方，比如说天空是特别的蓝，然后洱海苍苍有些时候看起来也是蓝色的。我印象中非常美的场景就是那种风吹起来，然后扎染布开始飘起来，然后那些娘娘就出现在扎染布背后的那种场景。所以我觉得蓝它其实是大理一种非常独特的气质。白族人啊，他戴的那个包头就是本身叫风花雪月，他就是很尊重自然，他觉得自然是高于我们的，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跟自然去互动。那我们就把这样的理念用在了我们的扎染里。
0: 他们的颜色的选择和白族人穿的衣服是一样的，因为云南的阳光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们天然会选那种清爽的颜色，阳光照上去你会感觉特别清爽。他们现在做是找颜色很大胆，他们会去刮那些青苔，然后研磨了以后和泥土混在一起画。
3: 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以前还有一句话我还挺喜欢的，他说染水清光，约浓约淡随意就，布帛何色，或浅或深任人为。我每一次做扎染，我都被这种意境所打动。我觉得它就是你的人生，它就是你的生活。所以这也反映了大理人啊，他看待生活、看待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现在你点点点眼睛看得见吗？
1: 哦，对，眼睛
0: 看得见的是吧？
1: 看得见。可以了哟，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嗯，玉子，
0: 我开始以为是阿飘呢，
1: 不是，
4: 现在就是沈老师，求求我这几年嘛，跟我过得好生活，不是嘛，哎，一手没有。
0: 因为想展示这些话，我们做了一个咖啡馆，因为咖啡馆这一个平台啊，是可以放进很多文化元素。它不像一个饭店，那就是吵吵闹闹吃饭嘛。这样的一个咖啡馆，然后又在白族人的家里面，然后光驹本来也就是农民画家嘛，我觉得这种结合，然后他们也有工作，你比如说农民画本土的艺术，然后食材是用的本地的，但是他又能做到让城里人觉得，哎，这个口味很上道，是他们喜欢吃的，但是又很本土化，那有时候也会没人的，因为我们毕竟在山上嘛。

0: 特别是雨季来的时候，如果你们没人，你们就做手艺，人来了就做生意，像这种调节对白族人来讲是很自然的。
1: 大家来大理旅游去选择扎染，它最终的真需求是什么，或者说我们需要提供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那块布吗？还是说他透过那块布去链接的这些人和这个地方，让他有深有感知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当时我们就开始提出来要沉浸式扎染体验。那当然沉浸式怎么沉浸式，我们就提出来要打开五感，就是你可以看，你可以闻，你可以听，你还可以做等等。那通过这样的一些标准呢，我们就开始开发了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然后不同需求人群的课程。那我想只有通过这样子多面的这个部分，我们有体验，我们有产品，我们有展览，我们有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大家才会真正的感受到，哎，这个扎染它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所以乡村是不是要走城市的路线，乡村有乡村的路线，它也可以绣成绣品啊，画成艺术品啊，它完全在，一点都不缺艺术的元素都在里面。
1: 我觉得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旅居大理也好，觉得这也是大理非常重要的气质，它的多元化，然后它的包容性，我想在全国都算是非常独特的。
0: 然后会这样艺术的表达，他们会改变一个对家乡的看法，觉得哎，真的他可以这么艺术的来看，好像他们的奶奶在家里不是不发声的，奶奶画的画拿到你所在的工作的城市来给你看。

0: nice to see you again. You come yesterday, right?
1: 还有一个德国的玩家，他基本上这三天都住在我们这儿了。每天开馆的时候就来我们这儿玩游戏，一次排队大概需要2个小时。这个玩家就反复的在排队玩我们游戏，这样的玩家还挺多的。
0: I like your costume. Oh, beautiful. Thank you for coming.
1: 始的时候我们去讲说我们是中国游戏，他们是不太理解的，他们会觉得哎，这个风格会不会太东方化了。刚开始的时候也会做一些我们认为他们能够看得懂的设计，但是我们在游戏里面也非常夹带的想要做我们自己的东西。后面能够拿到的数据是，当我们在做自己的东西的时候，用户的喜爱度、为之付出时间的程度是比我们要去模仿别人的时候要好得多。
2: These kinds of stunning innovations, which leads international media to call it incredible, come from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It is driven by a group of Chinese developers with an almost obsessive commitment to reinventing themselves.
3: 一，二，啊，
4: 这儿咱加一个，我们听一下有什么感觉啊？但离那个树得远一点，要不然沙沙似的。
2: The schedule is tight, and the audio team has only 2 days for re-recording the voices.
3: OK, 可以。
4: 我们主要是为了为三星堆这个文明有一些创意的想法，去如何让我们的声音做得更出彩和抓啊。
5: 行，老师这边，
4: 我更希望就是通过这次录音去增加气势很恢宏的这种感受啊。
6: 大概往后走一步、两步、三步。
4: 现在找了就是30个演员作为一个同期的这么一个录制，希望大家这个用力大声的把这个鼓鼠相当于是代表中国的一些文化的气势给喊出来。在做之前的案子可能更多是5-6个人，然后后期处理体现出这种效果。但是我相信有30个人站到这里，给我们的这种声音的震撼感和听到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7: 好的，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先开始吧。
3: 3、2、1，
8: 一阳同心，歌颂
4: 阴阳同心，各穷。然后像这个速度，我们比刚才再快一点。
2: One of China's most influential mobile games is collaborating with the Sanxing Dui Museum.On a commemorative skin for its 10th anniversary.
7: 我们这次录制其实是希望还原一个很大的场面嘛，就是人数非常多，需要一个30到50人的一规模和地方。那确实可能是北京在这一块的录制环境和群配的水准会更加好一点。
2: Dao Jizhou.Senior Operations Manager at Honor of Kings is one of the leads for the Sanxing Dui skin project. Just 2 weeks before the release, it was decided to re-record the promotional video for the launch of the skin.
7: 我们其实一开始会想的比较直白，整个 CG 可能只有3分钟，很担心玩家看不懂想表达的什么东西，所以采用了一个比较直白的方式，让群众的唱词和歌词把这件事情唱清楚，那玩家可能就能理解了。但是后来仔细一想，确实有点太直给，不会让人有深刻的记忆。
8: 亮奏
9: 玉响
8: 玉响
4: OK。再想象一下啊，我们现在是一个古蜀人，他有非常超前的宇宙观和智慧观，虽然他失传了，那我们想重现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怎么去重现，就用了我们现在这些词情绪去感染大家，感染观众。
3: 3、2、1

调整，其实在我们很多皮肤，特别是一些很重要的皮肤里，是可能会有一些反复的。我虽然增加了一些录制的工作量或者是成本，但是我们觉得最整体的效果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表达三堆的文化和文明。接下来我们的美术团队会单独组织一次关于三星堆美术还有包括文物的外观特征、花纹特征。

0: After 10 years of refinement, the Honor of Kings team has developed a mature skin development process covering theme selection, world building and storylines, using this game theory to craft a captivating fantasy world for players.
1: 王者对于用户来说，他最核心的体验就是英雄和皮肤。孙策失踪，将军无主，众谋还有闲情逐调，一场散去二场来，换个彩头戏连台。除了我们本身的英雄会取材于传统的文化和神话故事以外，我们其实也是希望通过皮肤能够给玩家一些更有新鲜感的体验。 三星堆作为这两年很火的一个文化主题，它一直都在我们主题库里面。我们其实很谨慎，怎么样才能够带给玩家一个和他们预期甚至超出他们预期的东西。在皮肤设计当中呢，我们会先去提取它的特征点，因为在游戏里面它其实以一个数字化和虚拟化的方式去呈现，所以它的材质大家是触摸不到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可以去做一些演绎。
2: 这是我们的一号神树，它通高3.96米，是同时期世界范围内体量最大的一件青铜器。这些都可以被用在游戏里，不是有后羿的这个角色嘛？所以刚好这里是有9只神鸟。
1: 怎么样去结合这个青铜神树？它最标志性的结构应该是它三层式的树枝和枝丫，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后羿射出去的这一箭，它也是一个三阶段的，就砰砰砰，既有节奏感的韵律，又能带来这种递进式的爆破和感觉。
0: Imagination knows no boundaries, but the team still needs someone to ensure authenticity.
3: 现在的用户，他们其实也会很严格来要求我们，你这个地方一定要保证正确性，他们也会来帮我们检查，所以我们自己也会抱着这个心态，我们要对玩家负责，对合作方负责。
4: 这个项目立项之后，我们做了非常多大量的工作，我们的学术研究部、陈列展览部、宣传推广部和产业发展部等等的这些部门，包括我们博物馆的副馆长、学术专家，都加入到了这个团队里面来，根据我们王者荣耀设计团队提出的这个设计方案进行非常多轮次的修改。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对文物原型的使用以及二创之后的成果都进行了严格的学术把关。本着博物馆的初衷，我们希望大家了解到的是正确的三星堆，而不是猜测和想象中的三星堆。
1: 其实我们在皮肤当中花了挺多小心思，因为皮肤经过二次设计了，有可能他看不出来这个东西的原型是取自于哪个文物，所以我们都是在不断的以各种方式想让玩家更多的了解到这个皮肤原来它的武器是来源于金帐里面的哪个花纹，能够让大家不断的能够了解到这些内容。
0: When the virtual world interacts with real cultural relics, games become a new pathway for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at is the power of games. In recent years,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Chinese culture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popular choice among game developers in China.
5: When I create a character, I want to create a character. 看它外表也是。

0: 平平无奇吧，它其实是子母剑，它有两把剑，看起来好像是铁笛，其实呢里面是把刀，也是那个中国武侠文化里面有意思的一点。我们所有的武器都在现实中有原型，现在每天就研究这些东西，热爱这个文化本身，其实那很愉快嘛。
1: 《影阵灵》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武侠题材的游戏，不过这融入了我们新时代的理解。嗯，其现在给它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武侠朋克。它结合了中国的传统的侠义文化，还有六七十年代金庸啊、古龙啊、香港的武侠电影所塑造起来，这现在所说的新派武侠，把它合在一起，构建出个架空的一个幻想世界。
0: 没有人做游戏会是想我第一个要务是做文化传播，如果这样的话你游戏一定做不好，游戏一定是要先做一个好玩的游戏，然后我们又回过头来看我们文化中的元素能让这个游戏更好玩。
2: Liang Qiwei, a Tsinghua architecture graduate, grew up during the peak of Wuxia's popularity. With his overwhelming dream of creating games, he aims to elevate Chinese martial arts culture on the world stage.
1: 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当西方世界看到这种东方的侠客啊什么的，还是会认为是日本的武士或者是忍者。日本过去在四十年中依靠动画和游戏的文化深入地影响了全世界的审美。我们过去其实有一个心结，就是说从中国的东西传播影响程度是不够的。
2: As Liang Qiwei's first major AAA title, this game embodies his vision of creative expressionBringing the martial arts world of his imagination to a global audience. This is more than exporting a product. It is about putting Chinese martial arts onto the global game aesthetic map. With its extensive action sequences, motion capture is essential to achieving a more immersive experience.Yang Liu and his team are busy making sure all the lion dance equipment is prepared before producer Liang Qiwei arrives.
3: Boom!
2: Yang Liu, the combat director, acts as a translator, transforming combat scenes into executable production workflows.
3: 太过于内扣了。
4: 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啪！对，哦。不不不不不不，狮子那种苏醒过来之后，它其实会有那种节奏的变化。那这个毛呢，这种飘动的感觉，你多大的力量，它就会掀起多高的皮的那个浪。这种动态其实是非常灵动的，
5: 眨眼，
4: 但他那种所有的眨眼睛，他那嘴巴的张合的那种关系，这个也是不太好捕捉的。他在做了很多动作的调整，就是因为把这种神韵给表达出来。
5: 他加了一个造型，单腿造型瞭望，
4: 然后再落
5: 啊。
4: OK， 顺一点就
5: 好，
4: 那个节奏。不着急，缓口气，然后我们正儿八经来两遍。

0: OK， 可以。大跳的时候，那个两个脚下来一定要，那个力量可能要稍微大一点，放的要稍微重一点，因为它前面是一张桌子，到时候要踩碎的。嗯。啊，我们下一遍我就开始实拍了，喝口水。
1: 走。
0: 大大动大动动动大大，可以做个三抛，对，做个三抛。
2: 哎，杨叔。
0: 哎，我们正好可以看一下。

0: 哎，这个停，
1: 好，停住，啊、
0: 停、嗯。这个地方到时候要加一些特效，让它在这个地方有个定帧。嗯，因为这个狮子头的展示，它是一个砰、就给玩家一个，
1: 需不需要有点这种律动啊？
0: 对对对，对，
1: 就那种警惕感，哒哒哒哒那种警惕感。
2: 因为我一定是有自己的主观的创作的意图在里面的，然后他是对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想象的，那么。它来的意义就在于非常直观的可以看到我对这个东西的创作是不是在他的想象当中。
0: 看到这个真实的东西之前，我们想依靠想象力，依靠参考，你只能想到什么龙车甩尾。你要看到真正的这个表演，会发现现实世界中的表演这种运动就是一个宝矿。实际上舞狮最重要的一个点，它是一种似象非象之间，它整体的大型像个狮，但是它的细节你要感受到它是由人来扮演的，它底下是人，然后它那个人之间又有人性的动作。我完全用一个比如说老虎狮子这样的骨骼，我就套上一个模型去做，是完全没有那个味道的。我们必须要到现场，我们必须要直接进入这个文化的母体去，我们不能说浮于表面，更不可能说只是吸收这个外来文化中的已经经过多道消化之后的东西，我们还去吃那个。
1: 不明显，这个狮皮屁股紧跟着就过来，
0: 对，
1: 回到我们的战斗待机里面。
0: 对，
1: 好，我们在这个先保一下，我们最后一个。
3: Motion capture process is required in the game's production, but the overall design is also transformed by that very process. Like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when a team sets out to reinvent a game form, every detail matters.
1: 还再过去一点点，完美。
4: 我们保一个，
2: 就比如说我们的男士，对真正传统的男士，他会有一些夸张的表达。男士他可能不直接打，但是我们要让他直接打，让他变得可以直接打。那么对狮头的设计，他就会有一些新颖的设计出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美术的设计以后，那么在动作的呈现上，你就会有灵感，你觉得可以这样，哎，也可以这样，就是它提供给你很多思路。

0: 这条好，
1: 可以。
0: 过。
2: 无论是我们还是这个赛道上做的游戏厂商，我觉得我们都代表了中国的现在在各个行业里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实际上你缺少欧美或者是日本他们几十年的这样的工业积累，但是在市场上用户又不会考虑你这个经验或者是资源的匮乏，因为对用户来说你只有真正的好才是真的好。任何的产业我觉得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中国的各行各业都闯过去了。到2020年到2022年之后，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机会，不只是说我们中国的游戏行业其实已经迎来一个拐点，就是我们过去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年的，已经积累了非常深厚的这样的工业的基础，唯独缺的其实是创意和顶层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正好是我们说的那个弯道的期间，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生产能力还是在国际上的一个竞争的格局，我觉得都发生了一些深刻的转变。
3: 这边排队也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进来的媒体全部都坐在这边之后，那个队伍整个这边就动不了，早上的时候已经把那个门口给堵上了。2023年的时候，我们在 GDC 跟 S， 他就从兜里掏一个 iPad， 然后来给我看了那段视频，我就浑身就是起鸡皮疙瘩一样的这种震惊，非常高的制作水平，里面有大量武侠的这种战斗。然后呢，我们就带着这个东西呢见一些发行方，他看完之后一边看一边震惊，然后就摁住我们说，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但是呢你要先签一个保密协议。那个就是尹正凌第一次对外展示这个宣传片，一下就火了，大概有400,000+的播放量。
2: 进入今年以来，我们又感受到很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中国文化它变得不再是一种异域文化。我们在海外去办展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这一点，
4: 我们的这个游戏内容能够让他们也会觉得这个游戏是特别有趣特别有意思的，他们也愿意去花时间去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华文化。
0: 2-1 side snap kick。
2: 所以说使得我们在国际的竞争上，也许这个窗口是我们与那些有50年40年的有经验的那些大厂差距最小的一个时刻了。
5: 我自己是从2017年开始做游戏的出海的，当时那会儿有点孤单。那随着这几年，其实中国游戏是在不断的发展的。那今年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游戏跟中国厂商在科隆这样子全球性的大的展会上面出现，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毕业的时候，我的面官他问我说：“你为什么来做游戏？”我跟他说，我自己首先是一个游戏玩家，但是我在玩的游戏或者我能看到身边的人在玩的游戏都是一些国外的游戏，但是我会希望能够进入这个行业，一起能够做出来更多的中国游戏。
6: 加油，继续加油，
0: 1-2-3
7: 加油。
5: 虽然在游戏的这个领域我们都还是追赶者，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做出好的产品好的内容，那一定是可以持续地被全球的玩家看到。
8: We are seeing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from China at Gamescom. We are also seeing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t when it comes to Chinese companies, for example, Black Myth Wukong was very famous when they were at Gamescom and became so relevant for the community. And I guess each region and each country brings its different strength on the table for this global medium.And we see it as a combination. So there are different strength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ogether they are the whole ecosystem, and the fans love it. And we don't think there is going to be one dominant region or dominant country in future. We always think games will come from everywhere, and that's a very good diversity, which the fans love.
9: A market of 1.4 billion people has served as a proving ground for Chinese games as they expand overseas. As they go global, they carry more than just products. They bring stories, aesthetics, and imagination. Games may not be cultural carrier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but in the space between interaction and immersion, they are becoming a bridge.

一部字碟、吃碟、木碟、字碟，一下就俺说个递过来吃呢，俺说个很久，第十六多久俺说个从一组个接一组个，鸡拉他俺们是呱呱毛的，狮子拉他俺们是大大毛的，日木谷这叫啥吃过俺说个阿姨可毛的。开什么的，接什么的，我不拉他什么的，我宁愿从一种。

0: The word mursu or mosul actually came from their traditional myth. It's actually named people from the sky.
1: Mosul人的观念里面就是这个最古老的线性文字，这个是天，这个是通道，这个是人，人是从天上下来的意思。所以我们摩梭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万物有灵，灵魂不灭。

0: 摩梭人和外民族不一样的就是母系大家庭，最老的最原始的一个始祖母他的儿女生活在一起，然后在这个家里都是母系血缘血统的一个传承。那男人就是我们通过一种叫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
1: 我们摩梭姆拉就是母系嘛，它是传承的是相当于女孩子相当的喜欢我们的姓氏，它是跟女孩子姓的。我那是最小的一个，姐姐哥哥他们都非常的关心我，从小都很关心我的。你看那个女神山，那个最高的那个山峰，它称之为女神山，它是一个女人头平平的躺在泸沽湖里的，这个阿妈守护泸沽湖的，她是一个孕妇嘛。
0: 我们去水源地的时候我们大人就会说这个是自然神居住的地方因为自然神是我们又叫水井神、水神，泸沽湖也是自然神在的地方那我们不可以把脏的东西扔进水里面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自然有自然的空间人和自然是互相依存在一起。我们摩梭人有尊母爱母从母的这个观念，你是母亲的意思，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我们都会用咪来表示。我们最重要的房子叫日咪母屋大地叫地咪大地母亲，泸沽湖叫西南咪母亲湖，太阳叫尼咪白天的母亲，月亮叫黑咪晚上的母亲大山叫伊那咪大山母亲，大河叫伊咪大河母亲，心脏叫努咪，所有的大的厚重的吉祥的美丽的这些我们都是用母亲的这个品质来代表。

0: 我你那说家你们都些什么嘞不好多个不得些的不不错就得了你的不得不是个是吃瓜啥不得不是吃瓜啥过生你的这不啦干啥啦怎么跟你啦别别个是哎我打说别个的了不是不那个出什么的了病的的别个切个的还没看到的这样
1: 只要一次火把节的话少不了插独乐河独乐河就是独乐就是大家出来玩火把了的意思河就是唱的意思我七八岁的时候我自己喜欢给他老人学了我十二岁的时候参加比赛了以前我们彝族女孩嫁得很远的时候一年才一次两次回家平时的话没时间再相聚在一起唱歌所以过火把节三天呢必须要唱的三天三夜唱的很长时间现在只表演二三十分钟了以前就是几个小时的唱的
2: 以前是传统学妹，她会在一个就是大的一个空旷的地方，大家自发性的去过火把节啊。其实每年其实最被期待的，其实是这个彝族的传统学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那孙女心里这个呢，不是这么这萝卜，什么日子不是日子，后头做，我呢，阿爹不为还别，是为还别，不的不是个是后头做。你心里这个呢，出门是后头，不是这个水果店，阿姨呢，二十二年做店，十二个吃个是呢，不是老师，是个的。

0: Kuka. Amogasana Avaso Anoso Aloso Sigatininza.
1: Ah, Yun Zawo, the transition to a guy named Joshua, Dangshi Kandong, Dara Chi Hunda Shiho, she's a transit means of the Fushi the New Hazi. 特别少，大家都会去穿婚纱或者是穿其他的服装。那我觉得其实咱们彝族服装这么漂亮，对不对？可以去做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的现在的那个slogan就是叫你的嫁衣可以传世，就是一个是对于这个手工艺的传承，第二个是对于就是希望年轻人啊真正的爱上自己的民族的服装啊。

0: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了呢？其实有的人呢，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的仰望过星空。天津四、织女星、牛郎星呢，他们三个呢组成了夏季大三角，而银河呢确实啊在这个天津四这个位置呢非常的璀璨，非常的明亮。在这片草原上呢，我整整的坚守了六年，主要呢就是给大家讲星空，讲一年四季乌兰哈达的星空啊，讲飞逝的流星。尤其在七夕节的时候，看到一颗流星呢慢慢的划过天空啊，真的像一个七夕节的那个鹊桥。其实所有的民族呢，星空都是他们的母语，所以说我们是星境的孩子。蒙古族老阿妈呢，她也一样，她辨别时间和四季。蒙古包上的这个有一个十字啊，蒙古包上，然后这个十字呢投到了地上，这个是个天然的日晷，他会看这个投到地上的这个影子啊，几点几点几点。同时呢，他也会去蒙古包的后边呢看这个三颗天狗星，他会去根据三颗天狗星呢来确定四季和时间啊。乌兰察布呢地质形态呢确实多种多样啊，有山有湖啊，有火山。我很小的时候啊，那时候科学家还没有告诉我们这是火山，但是我的那个就是我的祖母跟我说这叫火烧山，我就不知道这个远古的记忆来自于哪里。乌兰哈达的火山呢，其实它形态各异嘛，像这个五号火山呢它比较完整啊，它喷发的这个形态呀，火山锥呀啊，这个火山坑都看得非常完整。而六号火山呢，它是人工挖完以后给解剖掉了啊，你能看到火山内部的结构。
1: 因为我们本身是北方人，想回家了，所以想找一个离北京比较近，然后又单程其实在高铁的距离也就是 1.5 小时吧，然后到了那儿我们就觉得哇，这其实这和我们理想中的草原是一样的，很广袤。等回程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正好那个夕阳洒下来，然后我们就沿着湖边往前走，就看到了一个牧羊人然后在放羊，然后这个时候一只羊很慌张的就飞奔到河边去，但是它在奔的过程之中它还站到一个小山坡往那个湖那边望了一下，我当时就特疑惑，我说哎，这羊去干嘛去呀？然后后来紧接着就往湖那儿奔，它那个时候已经脱离了羊群了，就这是在那个牧羊过程之中很少见的。然后后来等它到河边，忽然你就能听到这个路上有一只小羊刚出生咩咩的在喊，然后他就反应过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说那只羊是初为人母，然后他再返回来狂奔到自己孩子旁边去，不停地舔舐他那个孩子，他必须要把他的孩子就是让他孩子站起来，他那个孩子可能才能活。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觉得哎呀就是生命力的伟大吧啊。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太阳落下洒在整片的土地上，所以我们就觉得

的啊，这就是无声启迪。嗯，所以我们希望能表达人和自然、人和动物之间的一种共生的状态。我们欢迎这个牧民家的羊早上起来或者傍晚，它白天的时候是可以在我们这儿吃草的啊。虽然就是园区里面你可能会看到小的小羊粪球啊，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希望它能保留下来，因为第二天第二年的话，这个羊粪球第二年我们这个区域里面的草就会长得更好。其实无声奇迹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乡村的社区啊，其中包括民宿、营地、帐篷、酒店、咖啡厅、中餐厅，还有一个艺展中心和一个湖心岛，就是精神建筑啊，平时做一些艺术活动之类的，也有着这种地标性建筑的一个属性啊，就是让我们这个小的地方可以被看到，

0: 掌墨师顾名思义就是掌控墨线的师傅，
1: 把所有的木结构的那些该打的眼啊把它画规划出来，还有那些方啊把它画出来，然后让工人把它加工好拼凑起来，做成一个房子啊鼓楼啊。
0: 掌墨师在一个木构建筑的营造体系里头，他是这个整个工程跟这个系统的总的工程师。我认为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就是地方审美的界定者。
1: 比如我们做一个，比如做一个鼓楼啊，我们先把它图纸规划出来，一层多高，总共有多少层，地面面积把它量好，然后掌墨师把它的结构全部画出来，在木头上一笔一笔的把它规划出来，然后再叫团队把它眼打出来，然后把它一起拼起来，都成了一个鼓楼，都是榫卯结构的，不用一钉一卯的。
0: 这个就是黔东南地区的木构建筑，它的造诣最高也是最典型最代表的建筑形式叫鼓楼。那它一般就是村寨当中的寨老，也就老人家们就在这里头会休息的一个公空间。比如它为什么叫鼓楼，它一般就是最上面会放一个鼓，比如村庄里头遇到任何的事情要召集所有的族里的村民啊，那么他们就会鸣鼓，所以叫鼓楼。除了鼓楼凤仪桥之外，那可能乡村也需要美术馆博物馆或者更多的社交的空间，尤其是顺应它的发展，那么它需要新的空间的时候，它传统的这种建筑形式从来没出现过，所以开始对它的结构构造就不仅仅是停留在物理层面的这个提升了，比如它的这种结构，它的建筑形式，它的空间的更多样性，来去让这片土地上面有更多元化的这种空间，适应当代的发展的空间就可以出来。这里头我认为有个非常核心的，我们一直在坚守一个事情，就是他们的掌墨师能够造得出来，就我们不太去改变他们的整个逻辑系统，就他们的手能够造出来的东西。所以隐山人那里虽然看的这个建筑的形式也很外来或者甚至很新，但也都是我们当地的掌墨师他们造出来的。我们一直在讨论什么才是最有温度的空间，我们如何才能设计出来人与人之间最紧密的这种建筑。那我觉得地方性建筑还是得人与人之间，设计师跟匠人跟

使用者有这样的一种紧密的关系。非常偶然的一个情况就到了钱东南工作，那么其实在钱东南待的这八年也在不断的改变我对建筑的理解。钱东南这边的建筑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它是一种对于这种生命可持续不断轮回的理念吧。我们之前调研就有一个风俗，就他们小孩一出生，家人会给他种植一片桑树林，就是生命树，祈福他茁壮成长。然后他到了青年18岁、20岁左右，那么伴随着他的这个树也是到了18年到20年就可以当主材做柱子做梁做坊，就可以搭房子。再到他们50、60岁，然后到了暮年要开始思考未来，那么就是他的去向问题，那就为自己准备一口棺材。然后刚好做棺木的这个木材又是伴随他成长出生的那片林地里头砍一棵最直的最大的拿回来做棺材，而那样的一种木头50、60年的木头的直径又可以容纳人的身体，百年之后又棺木跟人的身体又回到这个土地当中滋养所有的树木这片土地，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种轮回。

0: 白族农民话谁懂啊？因为他们一定会在心里有一个故事线索。叫奶奶实际上是不用叫，他们天生就会了，他都能摆出这个线索来，这个构图也是天生的，和白族人在一起产生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他没想要创办，是被问了以后说，哦，我只能这样来教老外婆嘛。当时一个78岁的奶奶，现在90多了。其实你说我教了啥呀，我也说不出来，好像真没教人。比如说有人问我，他说沈老师你教农民话你会厌烦吧，我说不会，我是第一个欣赏者，每次拿来给我看，我就觉得是真的是心底里面喜欢他们画的那个。我们也知道云南是红土地嘛，所以我让他们去采一些泥巴，看看能不能用泥巴。
1: 说泥巴画那时候是沈老师跟我们先跟我们画，我画出来两幅，我画着两幅后是给他们全部
2: 画，
1: 每人画。
0: 他们第一次采来，装在瓶子里面。我说啊，这么多，31个颜色，现在就越来越多不同的小颜色，蓝色的土也有。你不能想象，土地是蓝颜色的。
3: 大家来到大理，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跟蓝有关的地方，比如说天空是特别的蓝，然后洱海苍苍，有些时候看起来也是蓝色的。我印象中非常美的场景就是那种风吹起来，然后扎雅布开始飘起来，然后那些娘娘就出现在扎雅布背后的那种场景。所以我觉得蓝它其实是大理一种非常独特的气质。白族人啊，他戴的那个包头就是本身叫风花雪月，他就是很尊重自然，他觉得自然是高于我们的，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跟自然去互动。那我们就把这样的理念用在了我们的扎染里。
0: 他们的颜色的选择和白族人穿的衣服是一样的，因为云南的阳光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们天然会选那种清爽的颜色，阳光照上去你会感觉特别清爽。他们现在做是找颜色很大胆，他们会去刮那些青苔，然后研磨了以后和泥土混在一起画。
3: 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以前还有一句话我还挺喜欢的，他说染水清光，约浓约淡随意就，布帛何色，或浅或深任人为。我每一次做沾染我都被这种意境所打动，我觉得它就是你的人生，它就是你的生活。所以这也反映了大理人啊，他看待生活看待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现在你点点点眼睛看得见吗？
1: 哦，对，眼睛
0: 看得见的是吧？
1: 看得见，可以了哟。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嗯，叶子。
0: 我开始以为是阿飘呢。
1: 不是啊。
4: 现在就是沈老师，求求我这几年嘛，给我过得好生活，不是嘛？哎，一手没有。
0: 因为想展示这些话，我们做了一个咖啡馆。因为咖啡馆这一个平台啊，是可以放进很多文化元素的。它不像一个饭店，那就是吵吵闹闹吃饭嘛。这样的一个咖啡馆，然后又在白族人的家里面，然后光驹本来也就是农民画家嘛，我觉得这种结合，然后他们也有工作。你比如说农民画，本土的艺术，然后食材是用的本地的，但是他又能做到让城里人觉得，哎，这个口味很上道，是他们喜欢吃的，但是又很本土化。那有时候也会没人的，因为我们毕竟在山上嘛，特别是雨季来的时候，如果你们没人，你们就做手艺，人来了就做生意。像这种调节对白族人来讲是很自然的。
3: 大家来大理旅游去选择扎染，它最终的真需求是什么？或者说我们需要提供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那块布吗？还是说他透过那块布去链接的这些人和这个地方，让他有深有感知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当时我们就开始提出来要沉浸式扎染体验。那当然沉浸式怎么沉浸式，我们就提出来要打开五感， 就是你可以看，你可以闻，你可以听，你还可以做等等。那通过这样的一些标准呢，我们就开始开发了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然后不同需求人群的课程。那我想只有通过这样子多面的这个部分，我们有体验，我们有产品，我们有展览，我们有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大家才会真正的感受到，哎，这个扎染它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所以乡村是不是要走城市的路线，乡村有乡村的路线，它也可以绣成绣品啊，画成艺术品啊，它完全在，一点都不缺艺术的元素，都在里面。
3: 我觉得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旅居大理也好，觉得这也是大理非常重要的气质，它的多元化，然后它的包容性，我想在全国都算是非常独特的。
0: 然后对这样艺术的表达，他们会改变一个对家乡的看法，觉得哎，真的他可以这么艺术的来看，好像他们的奶奶在家里不是不发声的，奶奶画的画拿到你所在的工作的城市来给你看。

0: 知道吗？
1: 海外是有200多个国家的，每个国家都非常的不一样。出海蛮有意思的是，你面对的是200多个不同的机会。
2: 咱们这个还是挺没见的，进来第一个。
3: 灯大概几点钟开？
1: 这个先放在这儿。
3: 我们还有人没来吗？你看一下那个工作人员交代一下。哦，对对对，是的，嗯。
4: Yang Lu, overseas publishing producer, leads the project named Honor of Kings World.
1: 开工，加油！
4: An open world game built on the Honor of Kings IP. It continues the legacy of Eastern aesthetics and heroic narratives, aiming to engage global players within an expanded universe. This is the first publicly playable version of Honor of Kings World. At Gamescom,Waiting time, playtesting feedback, and media reviews will all serve as a key reference for its future release.
1: 我们第一次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跟其他的产品同台竞技，那我们的产品是不是有足够的吸引力？我们是不是还是 nobody？ 还挺担心的。我21号基本上来的还挺早的，然后跟各个模块沟通了。
2: 要来咱们展位的人说一句。
1: 好的，到了9点钟。
2: 哦，我这会儿有点慌，没有人。
1: 同时旁边有一个国外的厂商的游戏排了非常长的队，我那会儿就在那儿走来走去，我说为什么没有人呢？今天应该人更多一些，各种 check， 发现我们把时间搞错了。
3: 从这边进，朋友们，这边。
5: Nice to have you here. Have a nice day.
2: Have a nice day.
4: For decades, Chinese aesthetics were little more than a footnote in the global gaming industry.
1: 今年在科隆带着我们可以体验的版本，让玩家可以自己坐下来，拿着键盘手柄玩我们的游戏。
4: What concerns Yang Lu isn't just the number of the attendees, but whether this gen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gamers can underst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game.
6: I'm noticing a lot of.
1: 整个科隆的筹备都超过了半年的时间。3月份的时候，在美国 GDC 办过一个很短的展。我们那个版本提供了一个 BOSS， 名字叫云生。它整个的设计是基于川剧变脸的，有川剧的一些腔调。我们对媒体讲了这个内容，然后再让他们体验了。所有的媒体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都觉得 Wow， incredible。我们在那个实地是感受到我们自己喜欢的文化的内容，他们也觉得非常的震撼。那我们这次回去之后，希望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玩家有这样子的场景感跟体验，变成了我们科隆一个新的方向。我们把展位1/3的面积都给到了场景化的体验。我们 coser在这个过程里边，他会刻意的表现得还蛮仙的，他也希望能够去表达出来这种东方的气质。当他在进入游戏里面看到这些东西相互呼应的时候的那种感受，是我们想要传递给他们的。
7: This gameplay is amazing. I played so many beat 'em up games, fighting games, but this one is, I can't explain it. It's amazing.
8: I would say fascinating. Yes, different play styles.Also, the art style is really, really pretty, and the characters are really pretty. The music is great too, and the cinematics.
1: So,
8: yeah, I made a list of all the games I want to check out, and yours was like my number one.
9: I really like the music and the design of the characters.
1: 我们第一天开展不到9点钟的时候，已经有2个玩家来到我们的展位了。开馆之后就直接冲到了我们的展位，玩了1个多小时。等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又来到了我们展位。
2: Nice to see you again. You come yesterday, right?
1: 还有一个德国的玩家，他基本上这3天都住在我们这儿了。每天开馆的时候就来我们这儿玩游戏，一次排队大概需要2个小时。这个玩家就反复的在排队玩我们游戏，这样的玩家还挺多的。
2: I like your costume. Oh, beautiful. Thank you for coming.
1: 使得我们去讲说我们是中国游戏，他们是不太理解的，他们会觉得哎，这个风格会不会太东方化了。刚开始的时候也会做一些我们认为他们能够看得懂的设计，但是我们在游戏里面也非常夹带的想

0: 要做我们自己的东西。后面能够拿到的数据是，当我们在做自己的东西的时候，用户的喜爱度、为之付出时间的程度是比我们要去模仿别人的时候要好得多。
1: These kinds of stunning innovations, which leads international media to call it incredible, come from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It is driven by a group of Chinese developers with an almost obsessive commitment to reinventing themselves.
2: 一，一，
3: 二，这儿咱加一个，我们听一下这什么感觉啊？嗯，但离那个树得远一点，要不然沙沙去了。
1: The schedule is tight, and the audio team has only 2 days for re-recording the voices.
2: Okay, 可以。
3: 我们主要是为了用三星堆这个文明有一些创意的想法，去如何让我们的声音做得更出彩和抓啊。
4: 行，老师这边，
3: 我更希望就是通过这次录音去增加气势很恢宏的这种感受啊。
5: 大概往后走一步、两步、三步。
3: 现在找了就是30个演员作为一个同期的这么一个录制，希望大家这个用力大声的把这个鼓鼠相当于是代表中国的一些文化的气势给喊出来。在做之前的案子可能更多是5-6个人，然后后期处理显出这种效果。
2: 加油加油！加油，
3: 但我相信有30个人站到这儿里，给我们的这种声音的震撼感和听到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好的，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先开始吧。
2: 3、2、1，
7: 一阳同气，歌颂
3: 阴阳同气，各求。然后像这个速度，我们比刚才再快一点。
1: One of China's most influential mobile games is collaborating with the Sanxing Dui Museum.On a commemorative skin for its 10th anniversary.
6: 我们这次录制其实是希望还原一个很大的场面嘛，就是人数非常多，需要一个30到50人的一规模和地方。那确实可能是北京在这一块的录制环境和群配的水准会更加好一点。
1: Dao Jizhou, Senior Operations Manager at Honor of Kings, is one of the leads for the Sanxing Dui skin project. Just 2 weeks before the release, it was decided to re-record the promotional video for the launch of the skin.
6: 我们其实一开始会想的比较直白，整个 CG 可能只有3分钟，很担心玩家看不懂想表达的什么东西，所以采用了一个比较直白的方式，让群众的唱词和歌词把这件事情唱清楚，那玩家可能就能理解了。但是后来仔细一想，确实有点太直给，不会让人有深刻的记忆。
7: 让路，
8: 一响，
7: 一响。
3: OK。我们再想象一下啊，我们现在是一个古蜀人，他有非常超前的宇宙观和智慧观，虽然他失传了，那我们想重现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怎么去重现，就用了我们现在这些词情绪去感染大家，感染观众。
2: 3、2、1

0: 调整，其实在我们很多皮肤，特别是一些很重要的皮肤里，是可能会有一些反复的。我虽然增加了一些录制的工作量或者是成本，但是我们觉得对整体的效果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表达三堆的文化和文明。接下来我们的美术团队会单独组织一次关于三星堆美术还有包括文物的外观特征花纹特征方面的学习。世界观团队
1: After 10 years of refinement, the Honor of Kings team has developed a mature skin development process covering theme selection, world building and storylines, using this game theory to craft a captivating fantasy world for players.
2: 也被称为当之无愧的东方巨人。
0: 这几个角色里面，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适合，一个男性角色。然后同时他的身份应该是带有一定的首领地位，或者是。
2: 是的，是的。
0: 王者对于用户来说，他最核心的体验就是英雄和皮肤。
3: 孙策失踪，将军无主，众谋还有闲情垂钓。
4: 一场散

0: 去二厂来，换个彩头戏连台。
1: 除了我们本身的英雄会取材于传统的文化和神话故事以外，我们其实也是希望通过皮肤能够给玩家一些更有新鲜感的体验。三星堆作为这两年很火的一个文化主题，它一直都在我们主题库里面。我们其实很谨慎，怎么样才能够带给玩家一个和他们预期甚至超出他们预期的东西。在皮肤设计当中呢，我们会先去提取它的特征点，因为在游戏里面它其实以一个数字化和虚拟化的方式去呈现，所以它的材质大家是触摸不到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可以去做一些演绎。
2: 这是我们的一号神树，它通高3.96米，是同时期世界范围内体量最大的一件青铜器。这些都可以被用在游戏里，不是有后羿的这个角色嘛？所以刚好这里是有9只神鸟。
1: 怎么样去结合这个青铜神树，它最标志性的结构应该是它3层式的树枝和枝丫，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后羿射出去的这一箭它也是一个3阶段的，就砰砰砰，既有节奏感的韵律，又能带来这种递进式的爆破和感觉。
3: Imagination knows no boundaries, but the team still needs someone to ensure authenticity.
1: 我们从三星堆相关的资料当中学习到，现在的用户他们其实也会很严格来要求我们，你这个地方一定要保证正确性，他们也会来帮我们检查，所以我们自己也会抱着这个心态，我们要对玩家负责，对合作方负责。
4: 这个项目立项之后，我们做了非常多大量的工作，我们的学术研究部、陈列展览部、宣传推广部和产业发展部等等的这些部门，包括我们博物馆的副馆长、学术专家都加入到了这个团队里面来，根据我们王者荣耀设计团队提出的这个设计方案进行非常多轮次的修改。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对文物原型的使用以及二创之后的成果都进行了严格的学术把关。本着博物馆的初衷，我们希望大家了解到的是正确的三星堆，而不是猜测和想象中的三星堆。
1: 其实我们在皮肤当中花了挺多小心思啊，因为皮肤经过二次设计了，有可能他看不出来这个东西的原型是取自于哪个文物，所以我们都是在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想让玩家更多地了解到这个皮肤原来它的武器是来源于金帐里面的哪个花纹，能够让大家不断地能够了解到这些内容。
3: When the virtual world interacts with real cultural relics, games become a new pathway for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at is the power of games. In recent years,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Chinese culture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popular choice among game developers in China.
5: 创造一个角色的时候，想他拿什么武器，我就会来这对着这一堆看一下是哪个方向。这把剑看起来是这样吧，它其实是把软剑，因为它声音很特殊，看它外表也是平平无奇吧，它其实是子母剑，它有两把剑，看起来好像是铁笛，其实呢里面是把刀，也是那个中国武侠文化里面有意思的一点。我们所有的武器都在现实中有原型，现在每天就研究这些东西，热爱这个文化本身，其实那很愉快。
6: 影阵灵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武侠题材的游戏，不过这融入了我们新时代的理解，其现在给它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武侠朋克。它结合了中国的传统的侠义文化，还有60-70年代金庸啊、古龙啊。

0: OK， 可以。大跳的时候，那个两个脚下来一定要，那个力量可能要稍微大一点，放的要稍微重一点，因为它前面是一张桌子，到时候要踩碎的。嗯。啊，我们下一遍我就开始实拍了。喝口水。
1: 好的，
2: 走。
0: 大大动大动动动大大，可以做个三抛。对，做个三抛。
3: 哎，杨师傅。哎，
0: 我们正好可以看一下。嗯。
3: 哎，这个停，
0: 好，停住，啊、
3: 停、嗯。这个地方到时候要加一些特效，让它在这个地方有个定帧。嗯，因为这个狮子头的展示，它是一个砰啊，还是就给玩家一个，
0: 需不需要有点这种律动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嗯、就那种警惕感，大大大大那种警惕感。
4: 因为我一定是有自己的主观的创作的意图在里面的，然后他是对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想象的，那么。它来的意义就在于非常直观的可以看到我对这个东西的创作是不是在他的想象当中。
3: 看到这个真实的东西之前，我们想依靠想象力，依靠参考，你只能想到

0: 什么龙车甩尾，你要看到真正的这个表演，会发现现实世界中的表演这种运动就是一个宝矿。实际上舞狮最重要的一个点，它是一种视象非象之间，它整体的大型像个狮，但是它的细节你要感受到它是由人来扮演的，它底下是人，然后它那个人之间又有人性的动作。我完全用一个比如说老虎狮子这样的骨骼，我就套上一个模型去做，是完全没有那个味道的。我们必须要到现场，我们必须要直接进入这个文化的母体去，我们不能说浮于表面，更不可能说只是吸收这个外来文化中的已经经过多道消化之后的东西，我们还去吃那个。
1: 不明显，这个狮皮屁股紧跟着就过来了，
0: 对， 对，
1: 回到我们的战斗待机里面。
0: 对，
1: 好，我们在这个先保一下，我们最后一个。
2: Motion capture process is required in the game's production, but the overall design is also transformed by that very process. Like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when a team sets out to reinvent a game form, every detail matters.
1: 还再过去一点点，完美。我们保一个，
3: 就比如说我们的男士对真正传统的男士，他会有一些夸张的表达。男士他可能不直接打，但是我们要让他直接打，让他变得可以直接打。那么对狮头的设计，他就会有一些新颖的设计出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美术的设计以后，那么在动作的呈现上，你就会有灵感，你觉得可以这样，哎，也可以这样，就是它提供给你很多思路。

0: 这条好，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不，
2: 无论是我们还是这个赛道上做的游戏厂商，我觉得我们都代表了中国的现在在各个行业里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实际上，你缺少欧美或者是日本他们几十年的这样的工业积累，但是在市场上，用户又不会考虑你这个经验或者是资源的匮乏，因为对用户来说，你只有真正的好才是真的好。任何的产业，我觉得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中国的各行各业都闯过去了。到2020年到2022年之后，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机会，不只是说我们中国的游戏行业其实已经迎来一个拐点，就是我们过去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年的，已经积累了非常深厚的这样的工业的基础，唯独缺的其实是创意和顶层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正好是我们说的那个弯道的期间，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生产能力还是在国际上的一个竞争的格局，我觉得都发生了一些深刻的转变。
3: 这边排队也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进来的媒体全部都坐在这边之后，那个队伍整个这边就动不了，早上的时候已经把那个门口给堵上了。2023年的时候，我们在 GDC 跟 S， 他就从兜里掏一个 iPad， 然后来给我看了那段视频，我就浑身就是起鸡皮疙瘩一样的这种震惊，非常高的制作水平，里面有大量武侠的这种战斗。然后呢，我们就带着这个东西呢见一些发行方，他看完之后一边看一边震惊，然后就摁住我们说，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但是呢你要先签一个保密协议。那个就是尹振玲第一次对外展示这个宣传片，一下就火了，大概有400,000+的播放量。
2: 进入今年以来，我们又感受到很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中国文化它变得不再是一种异域文化。我们在海外去办展的时候，